好，欢迎你回到来第二部分的由零开始节目，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你的主持林奇晶。刚刚为大家送上过是汤马士创作的《北方的回忆》，由竖琴加上钢琴演绎的二重奏版本，刚才为我们带来这么精致的作品是帕斯迪斯二重奏。Well, we step back in time now to the late 18th century for a work written purely for the joy of chamber music making. This is the Minuetto, second movement

啱啱系伊本尼四重奏联同中提琴演奏家谭美斯迪特为我哋演绎莫扎特嘅 C 大调第三弦乐五重奏，编号 K515嘅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昼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德布西的作品《月光》编号 L75 里面第三首，我哋欣赏过系竖琴嘅改编版本，为我哋演绎嘅系《麦芽》。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咁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啊，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下由独奏者联同乐团演出嘅作品啊，其中咧有一首系英国音乐嚟嘅，系写俾双簧管嘅，就系、是、艾尔加嘅《独白》。一首四分钟的小品本来是一首三乐章组曲的片段，艾尔加在1930年开始创作，不过写写下他放低了，到他再想起这首作品想完成他的时候，艾尔加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许他再执笔了。稍后我们就听一下即刻用到组曲草稿上面的第二乐章编出来的小品《独白》，音乐弥漫着沧桑感，会由迈亚吹奏双簧管演出的，仲有胡萨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之后的音乐呢，相比之下就是非常光亮的，就是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编号15。贝多芬是1798年在布拉格首演这首协奏曲的，当时呢他才20多岁，台下呢有另一位的年轻钢琴家图马石克，他对贝多芬当时演出呢是很有力而辉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听下这首协奏曲最后的回旋曲乐章，主题是非常活泼的，也都带有海顿式的幽默，稍后呢由钢琴家安仙涅斯联同马勒新乐团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另一首钢琴音乐，而且是要有灵敏的手指才能够挑战的作品，就是沙米娜的足迹曲编号39。这首急板的小品会令人联想到 D 士卡拉蒂或者是圣桑，交给钢琴家侯夫弹奏。

0: 喺呢个录音里面咧，钢琴嘅独奏者非常之敏捷啦。佢同乐团嘅合作咧，亦都系赏心悦目嘅。我哋听到咧，钢琴家安仙涅斯啊，带领马勒室乐团演奏贝多芬嘅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5里面嘅第三个乐章。
1: We opened the segment with Cécile Chaminade's Toccata, Opus 39,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 Stephen Huff. Following that, you heard Edward Elgar's Soliloquy in an arrangement by Gordon Jacob. The featured oboist Albrecht Meyer was accompanied by the Bamberger Symphonica under the baton of Jakub Hruscha. Finally, we wrapped up with the third movement of Ludwig von Beethoven's Piano Concerto No. 1 in C major, Opus 15. Leif Ove Andsnes was the pianist and director, and he led the Mahler Chamber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剛才我們聽過協奏曲，接著下來我們就轉去聽下室樂的作品了。其中想帶給你克拉拉舒曼的浪漫曲，作品22第二首。克拉拉舒曼她本身是19世紀最出色的鋼琴家之一，雖然她作曲天分都很高，不過她就選擇以演奏為事業，肩負起一家的經濟重擔，所以她留下來的作品並不多。我們聽下她這首獻給她重要的朋友小提琴家約金的三首浪漫曲，作品22裡面的第二首。不過帶來這個是中提琴的版本，會由塔比亞史米文拉奏的，弹奏钢琴嘅系皮里亚尼斯。咁跟住咧，我哋听下二十世纪嘅音乐啊，会欣赏拉威尔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拉威尔年轻嗰阵咧，写出咗一啲好受人欢迎嘅钢琴曲啊，就系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同埋水之嬉戏。不过咧，佢喺巴黎音乐学院读书嗰阵，系个好有争议性嘅人物啦。咁佢喺1902年开始创作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仲攞咗第一乐章去参加学院嘅作曲比赛，但系咧得唔到肯定，乐曲咧反而系喺大众之间获得好评。我哋咧就听下呢一首四重奏里面比较温柔嘅第三乐章，同埋辉煌嘅最后乐章啊，会由尼树合奏团演出噶。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前奏曲啦。本来是写给键盘乐器的，就是出自巴克的平均律曲集第二册，这首是声诗大调第三首前奏曲，交给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大鲁特琴演奏家诺特堡，还有低音大提琴手杜比。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咧，又翻到嚟呢个尽在不言中嘅节目。咁今个星期嘅节目咧，我就系为大家咧，亦都仍然介绍一啲即系首班名曲，系一管乐团嘅首班名曲。咁但系今次同上个星期嗰集咧有少少唔同咧。上个星期嗰集咧，我哋就话咧系一啲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一个首班名曲。但系今日咧就系我就会拣一啲咧，我自己心目中咧系一个管乐团里边嘅首班名曲。点解会有啲咁嘅选择呢？通常有两个原因嘅，就系、是、第一件事咧，就系咧一啲技巧比较困难，但系听上嚟咧，亦都仍然好动听嘅一啲管乐团嘅乐曲。咁另外原因就系话咧，佢就写得极之好嘅，即系为咗个管乐团咧，佢嗰个效果咧，同埋每件乐器嘅发挥系非常之好嘅。咁呢两个咧就系我嘅选择嚟嘅。咁今日为大家第一首介绍嘅咧就系尼尔逊嘅一首叫《穆迪港假期》。咁呢个《穆迪港假期》咧系有啲咩特别咧？就系咧特别系啲管乐器，木管乐器咧就系咧特别一啲例如单簧管啊、长笛咧，佢虽然咧发觉技巧就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但系啲乐手会发觉咧弹下弹下、吹下吹下之后咧，原来咧大家如果系可以个节奏系。是可以是很整齐的，同埋每粒音咧都玩得清楚嘅时咧，系可以突出佢嘅效果嘅，同埋有啲好高灵巧咧，特别一啲高音域嘅地方咧，听上嚟咧系特别动人嘅。咁同另外一啲管乐团嘅乐作品咧系好唔同嘅。咁我哋听一听呢首作品咧，系尼尔逊嘅《穆迪港假期》。

大家啱啱聽到咧，就係尼爾遜嘅《穆迪講假期》，係由李克指揮德克薩斯大學管樂團演奏嘅。咁頭先介紹過咧，就係話咧，呢首樂曲咧，嗰啲管樂咧，特別係木管樂咧，就比較困難嘅。咁大家聽眾可能聽嘅時候咧，就好似唔係，即係好似比較好簡潔、好流暢咁。咁但係其實咧，呢位作曲家尼爾遜咧，就係咧用咗啲手法，就係好似一啲法國印象派嗰啲作曲家咁咧，即係例如好似拉威爾啊，或者德布西咁咧，佢就可能咧喺啲木管樂器咧，喺啲好快嘅，就係哒哒哒哒哒哒好快嘅，又好輕嘅。咁所以一般嘅聽眾聽嘅時候咧，好似嚇冇乜嘢嘅啫，啲背景咁嘅啫，或者啲伴奏咁。咁但係其實咧，喺個木管樂器咧嚟講咧，係非常之困難，因為點解咧？第一件事咧，佢用一個好快嘅一個套音咁，哒哒哒哒哒哒，又已經係唔係容易嘅啦。咁仲有咧，係要係全個 section 嘅，即係可能咧，全體嘅單簧管。同埋咧，加埋全体嘅场地一齐咁做咧，就其实呢个合作性咧，同埋一个整齐性咧，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佢后边嗰段咧就系咧，啱啱系好倒翻转啦。嗰啲铜管乐器咧就系咧，佢亦都系用相近似嘅嘢。咁当然唔可以好似木管乐咁快咧。咁但系听上嚟背景咧，好似好繁忙咁嘅。咁所以咧，佢就系想表达一啲个背景就好繁忙，咁但系个心情咧好舒畅，就系大家好似放紧假咁。咁第二首为大家带嚟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阿诺嘅一首叫《英国舞曲组曲》。咁呢首乐曲咧，同刚才听嗰首《穆迪讲假期》咧，系啱啱相反喎。点解啱相反咧？刚才嗰首《穆迪讲假期》咧，听上嚟就系话咧，演奏起上嚟咧系比较困难嘅，亦都特别合作上边比较困难嘅，唔系咁容易可以搞好呢个合作性咧，同埋整齐性嘅。咁但系呢一首嘅英国舞曲组曲咧，又啱相反就系咧，你听咗出嚟咧，好似好困难，咁但系原来咧，佢用嘅手法咧就非常之简单嘅，咁所以咧，佢可以用一啲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演奏嘅方法咧嚟听咗出嚟咧，令个音乐比较系复杂性嘅。咁听听呢一首英国作曲家阿诺嘅英国舞曲组曲啊。

刚才啱听到咧，系李克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演奏英国作曲家雅洛嘅英国舞曲组曲。咁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会就会觉得，诶，咁呢首英国舞曲咧，听紧出嚟就同我哋嗰个穆迪讲假期咧差唔多咗，因为点解咧？有好多咧快咁，咁样。咁但系点解话呢首容易啲咧？其实就喺个乐团嘅演奏里边咧，就唔系话净系在乎呢啲音快定慢嘅。因为点解咧？音快定慢，例如好似净系一啲小号啊，或者净系一啲长笛或者短笛，佢自己喺度即系好快一啲咁嘅即系爬上爬落嗰啲嗡铃碌声。其实咧，相对嚟讲咧，唔系咁难。因为点解咧？嗰啲乐手可以咧就翻屋企即系练好晒嚟到一齐夹起上嚟。咁但系咧。在呢个乐曲里面呢，即系例如我哋讲紧一个穆迪讲里面呢，就系佢就唔系净系一件乐器，或者净系话净系长笛嘅，佢系夹起上嚟，例如单簧管再加长笛，咁喺里面呢，就喺一个合作性里面呢，就要花多好多时间，即是话呢，喺乐团排练嗰阵时呢，佢就要花好多时间呢，嚟大家一齐夹起上嚟。咁但系啱听到呢个英国舞曲组曲就唔系啦，你听上嚟呢，虽然都系一啲快嘅音，咁但系呢，佢就比较少存在就话一定要大家一齐夹齐，因为咧好多时咧佢就话例如短笛就系短笛，小号就系小号，咁你发觉咧系比较容易少少嘅，特别喺一个管乐团里边咧，你发觉同弦乐就唔同喎，即系例如咧你个长笛加短笛，第一件事咧如果想合作最困难呢样嘢就系音准，因为短笛咧特别啲高音区或者叫降E。单簧管都系咧，去一啲比较高音乐器咧，个音准咧系极之困难嘅。咁同埋咧，例如长笛同埋单簧管同埋双簧管之间，佢啲套音嗰啲特色又唔同喎，所以想夹埋一齐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反而呢一首咧，英国舞曲组曲咧，就作曲家咧雅洛就比较简单一啲咧，就系佢虽然有快音，但好多时咧就唔系话大家一齐咁样合奏嘅，而系分开嘅。咁跟住嚟再介绍呢，就係另外一位作曲家奥运列第一首嘅墨西哥狂欢节嘅一首舞曲。咁呢首舞曲有咩特别呢？墨西哥狂欢节。咁除咗话个气氛好热闹之外呢，佢正亦都好巧妙咁样可以 present 到，即係话可以展现到喺个管乐团里面啲敲击乐嘅一啲唔同嘅一啲特色啊，同埋特别就算係唔係敲击乐呢，喺铜管乐同埋木管乐呢，佢都係好表现到一啲一啲敲击或者一啲比较节奏性比较

強嘅一啲咁嘅唔同嘅效果嘅。即是話咧，佢例如寫銅管樂或者寫木管樂器嘅嗰陣時咧，佢都諗住一啲敲擊或者啲節奏嘅效果嘅。咁聽上嚟就極之刺激嘅。大家聽一聽呢首作品咧，奧運列特嘅墨西哥狂歡節。

咁大家啱啱听到咧，由巴治指挥伊利诺伊州大学管乐团所演奏奥云列特嘅墨西哥狂欢节。咁喺墨西哥狂欢节，大家听到就系咧一啲比较刺激啊，同埋听起上嚟咧就系、是。譬如麥沸騰嘅一首樂曲咧，其實就由啲唔同嘅敲擊樂啊、木管樂同埋銅管樂咧，佢仍然做一啲比較有節奏性嘅效果嘅。即是話咧，喺啲木管同埋銅管咧，佢除咗話一啲奏一啲旋律之外咧，佢亦都係一齊咧做一啲喺一同一時間進行嘅一啲唔同嘅節奏。咁聽上嚟咧，就係、是、雖然話一個銅管樂或者木管樂。咁佢扮演嘅角色咧，就變咗好似敲擊樂咁嘅。咁所以聽起上嚟咧，就成個嘅管樂團咧，唔單止淨係一個敲擊樂器或者敲擊樂器組去做一個唔同嘅節奏，做製造緊唔同嘅節奏效果，而係咧一個整個管樂團咧，做一個好大嘅一個唔同嘅節奏性嘅一個嘅合奏嘅。咁今日嘅節目咧，最後為大家帶嚟咧就係拜恩斯坦嘅《肯特定序曲》。咁聽拜恩斯坦啲咩作曲家，大家好熟悉啦。咁佢同我哋剛才聽到一首墨西哥狂歡節都差唔多，就係咧個節奏性就非常之強嘅。當然大家咧，如果聽慣拜恩斯坦嘅作品咧，即係例如好似夢斷城西啊呢一類樂曲咧，佢都係聽上嚟咧，佢個節奏性一直都好強嘅。咁呢首樂曲咧都唔例外嘅。咁呢一首樂曲喺管樂隊裏面有咩特別呢？咁雖然呢首樂曲咧本身係一個管弦樂團嘅作品嚟嘅，咁但係改俾管樂團之後咧，其實咧佢本來嘅管弦樂團嘅應戰咧亦都好強，因為點解咧？因為作曲家拜恩斯坦咧，佢撰寫呢首樂曲嗰陣時咧，佢都係一啲管樂器咧，亦都比較係重要嘅，咁所以變成一個管樂團嘅一個演奏嗰陣時咧，咁同佢原本嘅作品呢個嘅概念咧，亦都差唔多，咁聽上嚟咧係都同個原著差唔多。咁同埋比較特別就係話咧，特別銅管樂器咧，佢去一啲比較高嘅音域裏面咧，係發揮得非常之好。特別係小咧，大家聽一聽拜恩斯坦嘅《肯特迪序曲》。

分別是皮亞蘇拉選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瑪利亞的《我是瑪利亞》，歌舒詠的古巴序曲，羅德格斯的《小巡遊》，皮亞蘇拉的《遺忘》，特尼的《我們的愛還剩什麼》，還有傳統樂曲《米失路》。

0: 方才钢琴家古达演奏过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二册的选曲。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Friedrich Gulda with selections from Bach's Well-Tempered Clavier Book 2. You're with Radio 4.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3: 各位朋友你们好，
2: 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
3: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是
2: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六點到八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新。
3: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接近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

0: 四台
1: 陪住你开学。
2: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的精彩演出。
0: 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2: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0: 同埋我 Candy
2: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0: 听住四台，
2: 寓娱乐于学习，
0: 一定学业进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过咗狮隧桥底。西九龙公路往荃湾方向，近海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中九龙绕道出口。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四季酒店，以及近中环军营。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往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缆车总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车多，龙尾恒益村。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裕龙山车多，龙尾近沥源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9月16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评论人曲飞啊，曲飞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相信啦，今日啦，关心民生嘅朋友咧，都会留意到啊，咁就系啦，今日咧有2026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报告去到发表噶。咁日咧喺唔同嘅新闻嘅频道啦，相信大家都知道唔少嘅资讯。我哋咧都加入埋一齐，咁当然咧，我哋关心嘅咧就系文化艺术嘅部分啦。咁啊，多谢曲飞咧就刨完咗成份嘅施政报告啦，同埋规划啦。咦，我哋今日咧都有好多嘅重点可以讲下。
4: 是啊，因为这个嘅施政报告加这个五年规划呢，我们当年就是专注去留意阅读呢，就是这个艺术文化那个的板块啦。咁在第四章的发挥国际化优势和第七章里面呢，其实都提得到的，因为第七章里面都是讲提升民生福祉里面怎样透过文化、体育及旅游呢，做这个这样的推动呢，香港那个的艺术文化的。咁啊，环观翻，首先焦点睇第四章里面啦，第一开手就讲啦，自国家咧去年讲紧14/5规划咧，将香港定位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呢一个嘅平台咧。今年的15/5規劃到而家嘅香港的五年規劃咧，都繼續講呢一個嘅平台嘅重要性。雖然如果熟悉中國大陸嘅新聞嘅話咧，15/5規劃咧係已經冇再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但係佢冇提，唔代表佢唔存在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由於14/5規劃裡面已經講緊嗰五年重點要做呢樣嘢咧，而事實上我都見證。个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即系尤其是做一啲嘅真系艺术文化交流个项目。咁到15/5规划，即系而家嚟紧嘅五年计划里面咧，如果继续即系深化呢一个嘅平台咧，我觉得亦都无可厚非嘅。咁问题关键在于咧，嚟紧嗰五年全球化嗰个经济环境同埋我哋自身本身嗰个嘅内循环嗰个谂法咧，究竟呢一个嘅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點樣可以再進一步做一個 2.0 出嚟呢？其實呢一個呢，我覺得係一個考驗嚟嘅。
2: 喺呢個篇章入面呢，當然有好多嘅部分提到啦，有啲呢就我哋已經係有認知㗎啦。咁有啲呢我覺得係幾有趣嘅。例如當中一點呢就講到啦，西九嘅演藝中心將會喺明年啟用啦，入面呢有多個嘅表演場地同埋有舞蹈空間啦。呢一點啦，另外呢仲有呢一點呢就係講到呢政府會向藝術及体育发展基金咧就系注资2亿元嘅，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呢两部分啦。
4: 先講緊表演空間先啦。我哋成日都講香港嘅表演空間咧，係真係絕對不足夠嘅。咁而家係有一個香港嘅全港首個為依個舞動藝術而設嘅舞蹈空間咧，我覺得係嚟得太遲。咁但係亦都好過即係
2: 遲到嘅舞蹈喎。
4: 是啦，因为大家实在太即係引颈以待究竟嗰个空间可以点做。但係亦都出现咗个隐忧，但近期如果大家有留意艺术文化新闻嘅话，

0: 好多唔同嘅藝術總監或者資深嘅藝術家已經講啦，香港嗰個表演藝術嗰個商業化嗰個嘅元素太重，或者係已經蓋過咗個 percentage， 好可能而家佔即係講緊真係俾藝術工作者或者藝術家發展嘅作品嘅空間嘅場地咧，好可能都係有30%至40% 嘅啫。個50%至60% 嘅場地租用咧，都係俾咗商業嘅娛樂機構去做嘅，咁啊問題就衍生到啦。呢、這個舞蹈空間冇錯，佢本身個定位係舞蹈藝術，但舞蹈藝術本身我哋裡面都要涉及到好多唔同嘅藝術水平同埋元素。如果嗰個舞蹈藝術本身呢個空間最後尾都會撥出咗大約60%至70% 俾商業營運嘅話咧，其實香港嗰個叫做表演藝術嗰個空間嗰個嘅場地解決係解決唔到嘅，因為唔好忘記，因為我哋始終都需要即係平衡，即係對我嚟講嘅話，其實50、50或者60、40呢一個板塊都係以藝術為行先嘅話咧，我覺得係相對較為健康嘅，因為我哋始終都要打造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而唔係中外娛樂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咁變相嗰件事嘅話咧，我哋就要小心拿捏得好好。當然我哋有場地係好啦，有空間係好啦。咁但問題點樣用咧？係依一個先至係我哋要嚟緊要關注嘅。咁至於你講緊第二個嗰個狀況係關於係改進藝團嗰個制度啦，呢、這個咧係喺施政報告嘅181。段嗱，依個亦都係好焦點嘅，因為講緊係要改革藝團資助制度。我睇完之後，我就係雙眼發亮嘅，因為我當年講緊做緊依個香港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嘅時候，大主席已經提過咧，香港嗰個撥款機制咧係必須要檢討，尤其是九大藝團本身，即係而家施政報告裡面講嘅主要藝團。即係如果九大藝團如果恆常資助嘅情況之下咧，冇一個叫做進出嘅機制咧，其實下面一啲做得出色嘅中型劇團係冇辦法向上游嘅。咁而家喺施政報告講到明嘅就話，如果係表現優秀嘅話，同埋佢嘅藝術水平同埋佢嗰個嘅表現係同佢個撥款同埋進出機制掛鈎嘅話咧，咁我覺得咧，就唔好停留於一個文字上高嘅記錄，而真係要真係去嘗試去執行。因為而家呢一樣嘢，我覺得如果唔執行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令到年輕嘅藝術工作者，或者已經有翻咁上下資歷嘅藝術家咧，係冇辦法出頭啊。咁變相嗰件事咧，去資源啊，喺一個叫做長時間都唔能夠可以提升嘅情況之下咧，令到佢哋整個嘅發展都喺個樽頸嘅位置嗰度。即係當然啦，你話九大藝團係咪即係要即係 cut 去好多咧？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嘅叫處理，因為九大藝團本身佢哋除咗即係恆常攞公帑之外咧，其實佢哋都好努力去開源嘅。咁如果佢哋好成熟地可以開源到，尤其是佢可以喺其他途徑攞到資源嘅話咧，其實理應係要即係個正常健康嘅生態嘅話咧，係要相對地攞少啲，然後俾多啲嘅中型嘅劇團咧走上去咯。
1: 呢一個咧亦都見到啦，喺呢一項入邊就講到話咧，讓表現持續優秀的中型藝團有機會成為主要嘅藝團啦。嗱，咁其實我哋講到嗰幾個項目咧，都係寫喺第三個段落嗰度。另外仲有啲段落咧係提到文化嘅，好似第六個部分啦，講到深化文化、體育及旅遊協同發展，當中咧見到有啲咧就係同普及嘅電影啊或者之旅有關嘅，我見到有城市啦、加旅遊啦，仲有金融加旅遊啊、生態加綠色旅遊啊，另外一個叫票美經濟喺外國方面咧都幾流行，香港最近都有推行到開始呢一方面啦。
0: 在歐美如果熟悉的話，票尾經濟是很恆常的，即是一個協同效應來的。譬如說你在指定的劇院裡面你去消費的話，你來由看 show 的話，你有一定的 discount 的。這個也都是我覺得是非常之成熟的一種的票尾經濟的個發展。但我覺得如果可以再做得好一點的話，其實香港人除了吃之外呢，還要很懂

著名法國鋼琴家紀弗朗載譽歸來，演奏鋼琴兼指揮香港管弦樂團，為樂迷送上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帶嚟佢獨一無二嘅演繹。第二場音樂會會以第一同第五鋼琴協奏曲為呢一套全集畫上圓滿句號。四台音樂會今個星期五晚上8點播出。

戚家榮。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在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来到9月16号，欢迎你收听星期三晚上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就是古典。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古典作品。对于莘莘学子来讲，这一段的时间除了学业之外，在音乐上都开始应该有少少紧张起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校际音乐节的报名期。相信准备参赛的朋友仔、老师们都可能为你已经拣定了乐曲了。而参加学校团队的朋友，我想拿到谱没有？开始练习没有？在今日的节目入面，想为你揀嚟啦，就是明年校际音乐节啦，当中入面一啲咧，我觉得非常之好听嘅指定嘅乐曲。事不宜迟，开始我哋今日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啦，有巴赫嘅 C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BWV 906，呢一首咧系属于今年啦钢琴八级嘅其中一首嘅指定乐曲。今日嘅录音揀嚟有李安夏特嘅演出啦。

唔该晒李安夏特，刚才为我哋送上有巴克嘅 C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BWV 906。刚才一首作品就是来自明年的音乐节八级的其中一首的指定乐曲。至于在弦乐团方面，小学组13岁以下，他们就要预备韩德尔的作品，来自水上音乐当中的一首咏叹调，同一首的 Hornpipe。今天我们会听到是马莲娜联同圣马田室乐团演奏。

0: 马莲娜所领导嘅圣马田室乐团刚才为我哋演绎过有韩德尔嚟自水上音乐当中嘅两个片段，一首嘅咏叹调同埋一首嘅 hornpipe。
1: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特纳指挥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系喺2025年11月14日柏林爱乐厅录音。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唔系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系源自深层人类情感嘅音乐祈祷，系佢称之为精彩嘅异端，但又充满真诚嘅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系、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唔带讽刺嘅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特纳。他会联同女高音马兹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0: 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今日嘅节目嘅主题咧系明年校际音乐节其中一啲非常之优美动听嘅指定乐曲啊！开始节目的时间，我们听过有八级的钢琴其中一首的乐曲，而在七级的乐曲上面就有德布西，一起听下《阿拉伯风第一号》，有请钢琴家迪利帕斯基。

唔该晒钢琴家迪里帕斯基，刚才带嚟嘅有德布西嘅第一首《阿拉伯风》。喺钢琴曲之后，我哋会欣赏到嘅系明年校际音乐节喺管弦乐团啊中学嘅高级组别入边嘅一首指定乐曲。作品咧系柴可夫斯基嘅《斯拉夫进行曲作品31》，一首充满住分量嘅作品。我哋听下小云南诺夫联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

0: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31，是他的斯拉夫进行曲。我们听过由史云兰诺夫所领导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我们听过刚才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作品，是属于管弦乐团中学的高级组的指定乐曲。至于在小学13岁以下的，又是一首什么的作品呢？是史密塔纳来自《我的祖国》当中的《摩尔道河》。

史密塔纳的摩尔道河，听过是捷克爱乐乐团的演出。而这首的作品也是明年的校际音乐节管弦乐团组别小学组13岁或以下的一首指定乐曲。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林嘉琪为你选上多首都是明年的音乐节一些非常优美的指定乐曲。如果你都是明年的参加者之一，不祝你在这段时间练习是非常有成果，而在明年的比赛里面都得到很好的成绩。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明天同样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著名法国钢琴家纪弗朗载誉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Award 2026, the 2025 Polar Music Prize, 2025 Musical America Artist of the Year, Academico Honorario Honorary Academician 2025 at the Academia de Santa Cecilia, the Order of Canada 2016, Officier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in France 2022, Gramophone Magazine's 2022 Artist of the Year, Germany's Faust Award winner 2015, Sweden's Rolf Schock Prize for Musical Arts 2018, and Denmark's Leonie Sonning Music Prize 2021.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继续来到布拉格之春2026，欣赏汉尼根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带来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勋伯克的《升华之夜》，同埋哥舒颖的《疯狂女郎》组曲。汉尼根亦会在这一部组曲当中担任女高音的角色。这场演出在2026年6月2号在布拉格鲁道夫音乐厅德福扎克厅举行。汉尼根是一位极具戏剧感的指挥家兼女高音，以独特的音乐视野在指挥、歌唱和艺术策划等不同身份之间自由转换。他的音乐工作充满好奇心、热情、纪律和想象力，并始终相信音乐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现时担任冰岛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兼艺术总监、哥德堡交响乐团首席客席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驻团艺术家以及洛桑室乐团首席客席指挥。他亦同时任教于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汉尼根曾经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和殊荣，包括2026年加拿大总督表演艺术奖、2025年极地音乐奖，还有美国音乐年度艺术家。今晚汉尼根首先会以指挥家的身份出场，带领捷克爱乐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艾菲斯年轻的时候是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管风琴神童。开始作曲的时候，他亦写过当时非常熟悉的音乐形式，包括一些的歌曲，为父亲的乐队而写的进行曲，还有管风琴和教堂合唱音乐。与此同时，他的父亲亦都将一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传给儿子，鼓励年轻的艾菲斯尝试不同的音乐素材，例如同时使用两个调性、自由和声以及空间感和不同的声音并置的效果去到创作。对艾菲斯来讲，所有音乐都是永恒人类精神的不同化身。随着他逐渐成熟为作曲家，他决心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呈现父亲所讲的历代的音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未真正放弃任何一面，无论是以传统方式创作，定是以实验方式去到写作。他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将自己掌握的不同风格和声音融合一起，而他所运用的风格和技巧范围甚至超越以往任何一位作曲家。今晚听到的这一套《尚未解答的问题》大约创作于1906至1907年间，是艾菲斯最受欢迎同时亦都最具预见性的作品之一，亦都可以说是一幅由三个层次组成的音乐拼贴。遥远的背景当中，弦乐代表着德努伊教徒的执政，在弦乐之上，小号不断奏出永恒的存在问题，而一组木管乐器则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解答这个问题，而且越来越激烈。最后小号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得到的却是一片意味深长的寂静。对艾菲斯来讲，一个问题比一个答案更好，亦更能够带来新的可能性。他的一生、他的精神世界以及他的音乐都展现出这种永无止境的提问和探索。好快就会听到汉尼根指挥捷克爱乐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
0: Ives was a young organ prodigy in Danbury, Connecticut, when he began composing in familiar forms and genres, songs for the parlor, marches for his father's band, pieces for organ and church choir. Meanwhile, his father George Ives bequeathed his son an inquiring and adventurous spirit regarding the materials of music, inspiring young Charles.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Joseph Haydn's Symphony No. 45 in F-sharp minor, Farewell, performed by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Barbara Hannigan.
1: 刚才听过海顿的《星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由汉尼根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跟住会听到信伯克的创作，他的《升华之夜》。19世纪末，维也纳的音乐家正受到布拉姆斯和华格纳之争的影响而分成两派。一方面是布拉姆斯所代表的绝对音乐，强调音乐本身的结构、发展和抽象性。另一方面则是华格纳所代表的标题音乐，透过音乐以外的元素来传达内容。信伯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1899年的9月至12月创作了他的《升华之夜》。早期的信伯克曾经创作一些器乐作品，明显是受到布拉姆斯对音乐结构和技巧自主性的看法影响。后来他将这种方法称为发展变奏。但是1898年他发现现代主义诗人德梅尔的书集《女士与世界》之后，就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德梅尔的诗歌提出了一种转化的理念，希望透过诗歌形式的统一，调和不同的矛盾，同时亦都希望实现个人和普遍世界之间的和解。迪梅尔的诗歌影响了信伯克，让他从早期的新布拉姆斯式风格走向他创作的第二阶段，是带有华格纳色彩的音乐。信伯克的《升华之夜》忠实地按照诗歌的大型结构和不同段落来写成的，不过正如诗中的男女角色超越了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禁忌，最终建立一种新的统一。信伯克亦在音乐素材的内部运作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声音。这样并不是单纯将诗歌内容用音乐照搬出来，而是一种他所讲的抒情情绪中的新音调。诗歌的故事甚至诗歌本身在华格纳式的音乐意义上成为音乐可以直接表达的象征。而这种表达不需要依靠言语来做中介。信伯克将分别代表女性、男性和叙事者的主题互相交织并置，再配合布拉姆斯式的主题编奏和发展技巧，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他不单止表达了诗歌本身的思想，更深层地表达了自己。透过这首作品，信伯克至少对他自己来说解决了布拉姆斯和华格纳之间的音乐观念冲突。好快会听到芭芭拉·汉尼根带领捷克爱乐乐团的成员送上信伯克的《升华之夜》作品四。
0: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Viennese musicians were divided by the Brahms-Wagner controversy. In essence, the divide between Brahmsian absolute music, developmentally self-referential and abstract, and the Wagnerian programmatic music with extra musical elements for its discourse.

0: 钢琴家维亚尼弹奏过珍纳斯特娜的美国前奏曲作品十二的选段。
1: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Alberto Ginastera's American Preludes, Opus 12, performed by pianist Fernando Viani. Don't step away, we'll be right back with more of the music you love.
2: Thank you, 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特纳指挥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系喺2025年11月14日柏林爱乐厅录音。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唔系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系源自深层人类情感嘅音乐祈祷，系佢称之为精彩嘅异端，但又充满真诚嘅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系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唔带讽刺嘅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特纳，佢会联同女高音马兹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喺呢个小时啦，我哋会欣赏歌曲啦，钢琴嘅作品，另外咧仲有芭蕾舞嘅音乐啊。开始今晚嘅节目啦，先拣嚟嘅就系由 David Foster 科士达作曲嘅《祷告》啊。祈求你做我们的眼睛，看顾我们前面的道路，给我们智慧，当我们困惑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梦想着一个再也没有暴力的世界，一个充满公义与希望的世界，让我们握住邻舍的手，和平的日子来临，四海一家，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祈求生命的良善，这是我们所渴望的，让每一个人心中充满着爱，也求你看顾我们，但愿每个灵魂都能找到神的怀抱，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的祷告。

Catherine Jenkins 为我哋送上过嘅咧，就系 David Foster 科士达创作嘅祷告，《仙履奇缘》或者叫做《灰姑娘》。

个故仔咧，我谂好多人都好熟悉啊。作曲家普罗戈菲夫咧，就为咗呢个故事嘅芭蕾舞音乐咧，就写咗一套嘅作品。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当中第三首组曲，作品109嘅选段啦。故仔咧，大约讲到一个好靓嘅女仔啦，咁佢咧又为心底唔系几好嘅继母，同埋继母嘅两个女咧，对佢都唔系几好噶。咁啊，自从爸爸过身之后咧，佢就经常咧俾继母啦，同埋两位姐姐欺负啊。咁譬如有一日咧，王子要举行舞会啦，咁啊邀请全城嘅女孩子参加，两个姐姐同埋继母当然唔会俾佢出席啦。当晚咧，佢就要做好多嘅家务啊。后来咧，嗰晚仙女出现啦。帮佢摇身一变，成为好高贵嘅女仔啊！老鼠咧就变成仆人，南瓜咧就变成马车，佢仲有一套好靓嘅衫，同埋有一对玻璃鞋啊！参加舞会嘅时候咧，当然好开心啦。不过佢12点之前咧，一定要离开啊！如果唔系魔法就解除，佢打回原形噶啦。喺匆忙离开之际咧，佢留低咗一只嘅水晶鞋。王子好唔开心啊，因为咧12点之后佢已经唔见咗。不过后来咧就全城咁样走去揾灰姑娘，最后咧都揾到佢啊。王子同佢结婚，两个人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普罗戈菲夫的芭蕾舞剧《斯里奇缘》第三首组曲作品109的选段。跟住我哋欣赏的是钢琴的作品，揀嚟的就是德布西的《意象》第一集。三首的作品有《水中倒影》，当中和弦和快速的琶音在听觉上面就好像水面的倒影一样。第二首是向拉摩致敬，拉摩是法国一位很出名的作曲家，这首是很庄重的萨拉波舞曲，比之前的水中倒影就显得深沉很多，其中用上平衡五度，就好像和古时候的音乐互相呼应。最后的就是动态音乐，用了连续的三连音去展示动力。

德布西的《意象》第一册，三首的作品由钢琴家哥斯尼弹奏。第一小时的节目最后选来的就是莫扎特的《圣体颂》，但演出的就是低男中音泰科尔，还有胡斯华夫指挥的伦敦合唱团。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继续有第二小时的野心曲。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特纳指挥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系喺2025年11月14日柏林爱乐厅录音。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唔系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系源自深层人类情感嘅音乐祈祷，系佢称之为精彩嘅异端，但又充满真诚嘅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系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唔带讽刺嘅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特纳，佢会联同女高音马兹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收听第二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咧拎住一块镜，然后企喺另一块镜之前咧，就望住镜入边除咗好多个自己咧，都有好多块镜。细个嘅时候咧，觉得好有趣噶，所以咧听到爱沙尼亚作曲家帕特嘅呢一首《镜中镜》咧，特别印象深刻啊！呢一首作品啊，有好多个版本嘅。今日我哋欣赏嘅咧，有拉奏小提琴嘅古士文，同埋弹奏钢琴嘅安祖拿约菲咧，一齐演出啦。镜中镜。两镜平衡，镜中有镜，来来回回，无止反射。

帕特的镜中镜担任演出的啦，就是小提琴家古士文同埋钢琴家安祖勒若菲。生于1909年的丹麦作曲家荷尔堡勒，他家是从商的，爸爸妈妈都是业余的音乐人，都是弹琴的。他14岁的时候就学小提琴，16岁就有作曲家尼尔逊推荐他入读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后来就在哥本哈根音乐学院任教。他是继尼尔逊之后另一位丹麦很重要的作曲家。今天欣赏他这一首协奏曲，是写给木桐笛、弦乐团、钢片琴和尖音琴的作品122，在1974年就是创作的，特别就是为了丹麦木桐笛演奏家米盖拉佩奇而写的。第一个乐章的结构就以巴洛克时期流行的大协奏曲的形式去创作，即是大组的乐器合奏就和小组的乐器合奏对比。第二个乐章中音的木桐笛和感觉较为冰冷的尖音琴就互相呼应。去到最后一个乐章中曲，高音木桐笛带出一种很空灵的感觉的。一起欣赏一下啦，这位木桐笛演奏家米盖拉佩奇联同卡姆所领导的英国室乐团的演出。

奈尔堡的协奏曲作品122，吹奏木同笛是米盖拉佩奇，另外还有卡姆所指挥的英国室乐团。跟着我们就一起欣赏舒曼的 G 小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2。这一首都是舒曼几流行的作品。佢太太克拉拉咧，一直都好喜欢呢首创作，佢直头话系无限期待第二首钢琴奏鸣曲啊！咁音乐咧就系献俾菲克特夫人噶。咁其实舒曼咧对呢首作品有好多次嘅修订噶。音乐有四个乐章，第一个乐章系奏鸣曲式创作嘅，第二个乐章咧系变奏曲式啊，第三个乐章系谐乐曲，系极之快嘅速度嚟噶。第四个乐章就是回旋曲，为我们演奏的就是钢琴家史兰前斯加。他生于1925年的美国，爸爸是小提琴家，3岁就学琴，4岁就去欧洲继续学习钢琴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都是他的老师，他7岁就在巴黎同乐团同台演出了。

钢琴家史兰前斯家弹奏过的了，就是舒曼的 G 小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2。正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日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再会。

听到的是广东音乐《饿马摇铃》啊，这个版本是阮氏春移植，亦都是由他弹奏阮涵演出的，还有拉奏耶胡的余其伟。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巴克的第一至到第七首二部创意曲，这个版本由小提琴家恩顺联同中提琴家赖山诺夫合奏的。之后亦都听到比奥斯达指挥罗比石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亦都有钢琴家郎朗弹奏。

王安麟改编的作品叫做《对花》，原本是河北省民歌来的。阵间我们会听到 CPE 巴克的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阿尔斯达德，一起演出的还有高恩指挥的大天使古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佛瑞一首很有名的《西西里舞曲》，出自佩利亚与梅丽桑德。我们会听到的是罗比亚改编的版本，由管风琴演奏家力提弹奏。

流浪者三重奏为我们带来了亚伦斯基的作品，就是 D 小调第一首钢琴三重奏作品32里面第一个乐章。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女高音辛普森演唱莫扎特的《忏悔者的庄严晚祷》当中一段赞美上主，编号 K321， 一起演出的还有罗伯特

金同埋佢嘅合奏团，亦都欣赏到钢琴家费沙弹奏韩德尔嘅 E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HWV430。阵间啊，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第九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噶。不过拣嚟呢一个咧系李斯特改编嘅版本，会由马蒂诺夫以古钢琴弹奏。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李察斯特劳斯嘅艺术歌曲，叫做《解脱》啊，作品39第四首，交俾男高音考夫曼，仲有钢琴家杜树。

在啱啱呢首作品入面咧，担任独奏嘅系吹奏长笛嘅巴活，同埋吹奏单簧管嘅保罗美亚。佢哋联同基高贝格指挥嘅慕尼克室乐团，演奏咗单支嘅降 B 大调交响复协奏曲作品41。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亦都欣赏到假声男高音瓦洛斯基演唱庞布娜嘅歌剧《特修斯与阿里安娜》里面嘅咏叹调《仰望天堂》，一齐演出嘅仲有马康领导嘅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亦都听到竖琴演奏家梅斯特弹奏德布西嘅《浪漫圆舞曲》。咁阵间我哋会听下阿比兹嘅歌曲嘅，叫做《Nature Boy》。咁拣嚟呢一个咧系霍罗斯特用单簧管吹奏嘅版本啦。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大提琴家泰迪恩，仲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亨利森。咁之后咧，仲会欣赏到钢琴家培瑞亚尼斯弹奏法雅嘅《贝提卡幻想曲》。不过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一下一首传统客家筝曲，叫做《翡翠灯潭》，系由何宝全整理同埋演奏㗎。

欣赏到呢一首长笛奏鸣曲，是法国作曲家普朗克所写的。刚才呢就由长笛演奏家贝沙利联同钢琴家包提金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都听过巴格尼尼原本写给小提琴独奏的 C 大调第十一首随想曲，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联同钢琴家卡年路合奏的，亦都欣赏到女低音使徒之吻，联同加迪娜领导的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巴克的第五十四号清唱剧里面的咏叹调抵抗罪愆。阵间呢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室乐作品啊，系佢嘅降 E 大调第十二首弦乐四重奏作品127里面第二个乐章，会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出嘅。最后呢仲会听下女中音卢德域克演唱华格纳嘅威森东克歌曲其中嘅两首天使同埋暂住，一起演出嘅系加伯纳指挥嘅爱乐乐团。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圣桑的一首钢琴作品，是他的马祖卡姆曲编号66第3。

啱啱我哋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佢弹奏嘅系阿尔巴尼斯嘅草原。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亦都欣赏到另一位钢琴家列辛科弹奏利域斯基嘅《爱情圆舞曲》作品二，亦都听到女高音比奥联同苏法带领嘅会馆古乐团演出圣桑嘅《狂喜》。接住落嚟咧，我哋会欣赏到为华帝嘅歌剧《法尼斯》当中嘅咏叹调《我觉得自己的血都结成冰》，演出嘅系大提琴家霍格拉，仲有梅勒带领嘅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亦都会听下贝多芬嘅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里面相连嘅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演出嘅咧有钢琴家安斯涅斯同埋佢带领嘅马勒室乐团。不过呢，我们现在先听下王次恒用低音笛来吹奏他自己改编的古曲，叫做《霓裳曲》。

刚刚欣赏到的是巴克的作品，是他的第四法国组曲编号 BWV815， 由朱晓梅在钢琴上面弹奏的。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也都听过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33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奏，还欣赏到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南国玫瑰圆舞曲作品388，这个是勋伯克改编的版本，由里诺斯合奏团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下一位俄罗斯作曲家叫做鲁德涅夫所写的《鲁段树》，由吉他演奏家古里高娃弹奏的，亦都听下钢琴家亚夫迪娃演奏肖邦的 F 小调幻想曲作品49。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柴可夫斯基的歌曲，叫做《在舞会的喧闹中》作品38第三首，交给女高音云舒尼夫史加雅，还有钢琴家罗斯卓波维善。

各位喜爱音乐的朋友，我是陈舒，好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同大家分享中乐。我今次向大家介绍的是一首唢呐曲，它的名叫做《庆丰收》。提起唢呐，大家都应该不会陌生的了。它是我国吹管乐当中一种很常见，亦都是一种很重要的乐器。唢呐作为吹管乐，应用范围极之广泛。这种民间常用的乐器，既可以用在红事，亦可以用在白事，而且一年到晚的各式节目都用得上。它更加可以用来模仿人的歌唱声同埋雀鸟声。再讲，它可以作为纯乐器的演奏，亦可以在戏曲里面担任伴奏乐器，例如在昆曲里面的武打戏就是以唢呐吹曲牌伴唱的了。顺便同大家分享，唢呐其实不只得一种，而是按照体积可以分成五种，即是小唢呐、中唢呐、大唢呐。比小唢呐小的是海笛，比大唢呐短少少的是柏木杆。我为大家选播的《庆丰收》原先其实是一首小提琴曲来的，它是张静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去农村劳动期间，经过观察之后有感而作。乐曲里面有很多西北民歌的音调，甚至采纳了戏曲的锣鼓节奏。大家在这首《庆丰收》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丰收的欢乐？